0: 对对，就是一个，对。
1: 对对，刘飞，注意，你这个翻译的在二号乘坐。
2: Affirmative, the other subject should be in 17.